哎呀呀，喝水了，喝水了，喝水了，管喝水开张，哎呀呀呀呀，喝水了，喝水了，管喝水开张，哎呀呀呀呀，哎呀呀呀，下蛋海了，哎呀呀下蛋海了。喝水了，喝水了，管喝水开张，哎呀呀呀呀！喝水了，喝水了，管喝水开张，哎呀呀呀呀！